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9日，星期六，圣若翰使者蒙难纪念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圣魏增爵善会成员，指出天主使付出的人向天主的圣宠敞开心扉。加拉格尔宗主教访问莫斯科，敦促在俄罗斯的教会做桥梁的建设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每当投入爱德工作照顾他人时，天主就会净化付出者的心灵和理智，使之更能随时在有需要者的面容中认出基督。教宗梁十四世8月28日在梵蒂冈接见圣魏增爵善会26名美国代表团成员，做了这个灵性反思。教宗用英语发表讲话，感谢在场众人的慷慨服务和信德见证，称这是对天国建设的一大贡献。这项努力只有祈祷和与上主的关系才能提供养分。圣魏增爵展现出祈祷与社会正义不仅彼此互补，实际上更是密不可分。因此，我希望你们能持续转向你们在天上的主宝，好能追随他的方表，呼求他的转求。接着，教宗提到论及关爱穷人的“我爱了你”劝谕，内文引用圣奥斯定的教导，指出对穷人的关怀始终具备以基督为中心的性质。天主以圣宠的形式慷慨赏报那付出的人，使之懂得在近人身上与天主子相遇。这里所说的近人，既是领受援助的弟兄姊妹，也是与之合作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相信每当在爱的鞭策下照顾他人，就不只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更促使付出者向天主的圣宠敞开心扉。亲爱的朋友，所以我敦促你们始终奉献你们自己，如此一来，上主的恩宠将持续净化你们的心灵和理智。在教会纪念圣奥斯定的这一天，教宗把在场众人托付于圣母和圣奥斯定的转求之前，先请圣魏增爵善会成员代为问候他们在美国的伙伴以及他们所照顾的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会见俄罗斯联邦的天主教圣职人员、男女会士和教会团体。宗主教赞许他们在往往并不容易的情况下忠诚地履行牧灵、教育和爱德服务，尽心竭力促进教会共荣以及与其他基督信徒的对话。欢迎加拉格尔宗主教的气氛十分亲切融洽。宗主教首先向思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的整个团体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亲切问候，然后谈及通过圣喜圣事的普遍成圣召教，这是范尔大公会议在教会生活内坚定提出的。宗主教阐述成圣的召教如何通过每个人的圣召，在人人蒙召的爱德圆满中找到表达方式。教会的成长和建设有赖于真正的见证人。宗主教如此表示并指出，你们每个人都受托肩负特殊责任，要借着生活使你们所宣讲的福音显得有形可见。宗主教强调，在共荣与合一盛行的地方，见证变得令人信服
并结出果实。关于会士与多奉献生活者牧灵工作的重要性这一主题，加拉格尔宗主教引用教宗方济各在亚西西发出的邀请，重申有时要走在子民前头，有时要走在子民中间，有时要走在子民后面。走在前头是为了引领，走在中间是为了扶助，走在后面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但最重要的是要一起行走，互相扶持，懂得请求宽恕和施予宽恕。教会的职责也落实在对话进程的建设上，交谈的对象包括基督信仰其他教会和教会团体、其他宗教以及与我们道路不同的人。引述教宗梁十四世的伟大的人类通谕，以及教宗所选的格言，在唯一的天主内，我们合而为一。加拉格尔宗主教强调，在进行对话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身份，却要怀着尊重真理和他人身上的恩典的态度，敞开心扉。最后，教会也蒙召做和平的缔造者和桥梁的建设者。教宗梁十四世在牧职之初亲自托付给教会这项使命，谈论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的和平，谦卑和坚忍不拔的和平。搭建桥梁意味着承认两边的距离、分裂、仇恨、不理解，而且拒绝认为这距离是不可跨越的。说完这番话，加拉格尔宗主教请求该总教区的主保天主之母的转导，愿我们能够为建设一个充满爱、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贡献己力。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会晤结束时，加拉格尔宗主教在莫斯科的圣母史泰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主持大礼弥撒，并由该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共祭。在挤满信友的主教座堂内，还有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圣座使馆参赞霍季奇蒙席。共祭神长包括维特主教、宗座署理杜比宁主教以及利普克主教。在收敛心神而又感人的气氛里，加拉格尔宗主教在讲道中首先表示，教宗鼓励在俄罗斯联邦的天主教团体要始终怀着更大的动力继续信仰的旅途。然后宗主教回到建设和平的主题，说与你们再次在这隆重的庆典中，普世教会得到了体现。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历史，现在团聚在这里，在莫斯科中心，因着同一份对天主的信仰而如同唯一且团结的大家庭。加拉格尔宗主教进一步在讲道中指出，活出福音也意味着为了共同福祉，通过对话与和平的康庄大道而并肩同行。总主教提起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对话，重申真正的对话绝非抹去自己身份的妥协，而是心灵的相遇。福音催促不懈寻求那使人团结的一切，我们的社会合作，对穷人、病患、迷失者和受苦者的服务，都不认识宗派的界限。如此一来，教宗梁十四世的邀请随之实现，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真正的和平匠人，搭建起对话与理解的桥梁，消除心灵的伤害力，并以关怀、宽恕与和善
来医治创伤。弥撒后，加拉戈尔宗主教在总主教府与主教们的会晤洋溢着友爱的气氛。会晤结束时，圣座神长敦促主教们始终怀着长新的活力，继续他们的牧灵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一年中，我们庆祝不少的节日，如中秋节、端午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在所有节庆中，你最喜欢哪一个节日？原因是什么？在教会里也有许多不同的庆典，且每项庆典都有它固定的庆祝程序。在众多的庆典中，最为重大的当属感恩圣事了。现在让我们一起了解感恩圣事的庆祝程序。今天教会人保留着第二世纪感恩圣事的程序。耶稣在圣周四的最后晚餐中建立了圣体圣事，耶稣要世世代代的信友以感恩圣事与他生活在一起。从二世纪起，感恩圣事的基本程序就已奠定，并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要为大家介绍圣尤斯定在公元155年左右，向当时罗马皇帝所写的一段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解释了当时基督徒的聚会过程。在我们称为太阳日这天，住在城市和乡间的信友都前来聚集在同一地方，按照时间许可诵读宗徒的记载和先知的著作。读经者读毕，主席便教导和勉励会众仿行这些美好之事，然后我们一同起立祈祷，为我们自己也为所有其他的人祈祷，无论他们身在何地，好使我们都能正直地生活和行动，并忠于诫命，以获得永远的救恩。祈祷结束后，我们彼此亲吻，然后有人递上饼与一杯混合了水的酒，交给众弟兄的主席。他接过饼酒，便因此及圣神之名，光荣称颂宇宙之父，并以相当长的时间感恩，使我们堪当领受这些恩赐。当他祈祷和感恩完毕，全体会众便高声回应阿们。主席感恩与民众回应之后，我们中那称为执事者就把祝谢过的饼和酒以及水分给在场参礼的人，也带给那些不在场的人。由以上叙述可知，今天教会感恩圣事程序保留了第二世纪的基本结构，它包含着两大部分。

恩甚至为感恩宴。那位信友摆设了天主圣言的宴席和基督圣体圣血的宴席，因此弥撒程序是如此进行的。进堂室，信友集合后，全体起立，恭迎主祭与辅祭人员进堂，举行感恩圣事。此聚会的领导者是基督自己，新约的大司祭，他亲自以不可见的方式主持整个感恩庆典。主教或司铎则是以基督元首之名代表基督主持聚会。敬堂咏，信友起身欢呼赞颂上主的美善与德能。致后礼，主祭向信友伸手致后。忏悔礼，主祭邀请全体信友反省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感恩圣事。光荣颂，主祭与信友一起归光荣于天主圣三。祈祷经，主祭邀请信友祈祷。祈祷经后，全体信友坐下，开始弥撒的第一部分——圣道礼仪。圣道礼仪是天主圣言的宴席。圣道礼仪由读经开始。读经一通常选自旧约圣经，如先知的著作。复活期读经一则选自宗徒大事录。读经一后是答唱咏，接着是读经二。主日礼仪中，读经二常选自新约宗徒书信的内容。读经二结束后是宣读福音，先有福音前的欢呼词，信友起立以欢呼词迎接即将在圣言中临在的主耶稣。福音选自新约的四部福音书。当主祭或执事说恭读圣马窦或圣马尔谷、路加、若望福音时，他在福音经书上及自己的额上、口上、胸前画十字圣号。信友在回应主愿光荣归于你的同时，也在自己的额、口、胸前画十字圣号。这象征着将天主的圣言铭记于脑海里，宣讲于口中，存放于心中，并以生活见证活出圣言。读完福音，主祭讲道，劝勉信众接受天主的圣言，并身体力行。主祭讲道后，与全体信友起立，共同宣认对天主圣三的信仰。接下来是信友祷词，主祭与信友共同为教会、世界和世人祈祷。此时，感恩圣事第一部分圣道礼仪结束，进入第二部分圣祭礼仪，基督圣体圣血的宴席。先是准备祭台，此时信友坐下同唱奉献咏，辅祭员将酒泽布、点燃的蜡烛、圣爵布、圣爵和弥撒经书放在祭台上，

这个准备也可以在弥撒前完成。接下来是呈现礼品，信友奉献饼酒或其他为教会、为祭品所需的物品。主祭开始预备礼品。主祭将圣盘和面饼举起，感谢天主的恩赐，并呈现给天父。主祭在酒中加入少许清水，这象征着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借着感恩和祝圣的祈祷，进入感恩庆典的中心和高峰。信友起立，与主祭一同举心向上。颂谢并向上主欢呼，主祭以基督之名向天父献祭，借着圣神的德能，使祭献用的饼酒成为基督的圣体圣血，并使那分享感恩祭宴的人成为一心一体。信友跪下。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刻，基督亲临于饼酒行中。主祭分别举起面饼和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又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感恩经结束后，就进入领圣体礼。信友起立，主祭伸开双手，与信友同念天主经。接着，主祭与信友互祝平安。主祭在圣盘上将圣体分开，并将小份圣体放入圣爵内。这象征主的复活，以及他为世人赢得的永生。因此，信友所领受的圣体圣血是复活的主基督。随后，主祭给信友分送圣体，基督完整地临在于饼行及酒行内的每一部分。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最后是礼程式，先有堂区报告，然后是降服。主祭以圣父、圣子、圣神之名降服信友。最后，主祭请散信友离去，并督促信友活出福音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为基督做见证，使福音的讯息深入到人们的心中。从今天的讲授中，我们了解到，感恩盛事是天主为我们摆设的宴席，借天主圣言以及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得到滋养与灵性生命的食粮。愿我们每一位蒙天主召选而受洗的基督徒，都能珍惜这莫大的恩典，来参加天主为我们摆设的宴席。今天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讲授。到此结束。

远赐望德的天主，因着你们的信心，使你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使你们因着圣神的德能富于望德。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15章13节。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22主日。弥撒开始，唱敬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的重罪，为此恳请众生同真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上平安。
2: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
0: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
2: 主天主，
0: 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
2: 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
0: 除免世罪者，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
2: 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的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1: 阿门。
0: 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万美万善的主宰，求你加深我们对你的敬爱，坚强我们的信德，并求你在我们心中播下爱德的种子，使它发芽滋长，在你的助佑之下得以成熟丰收。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1: 阿们。
3: 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上主，你曾愚弄了我，我上了你的当，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嘲笑我，因为我每次要发言，必须喊叫，必须高呼，暴力，破坏。实在，上主的话天天为我成为受侮辱和讥笑的原因。假使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烈火在焚烧，封闭在我的骨髓里，我竭力抑制也不能忍受。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我们以天主的仁慈请求你们，献上你们的身体当作生活圣洁和悦乐天主的祭品，这才是你们真正的敬礼。你们不可与这世界同化，但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为使自己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便拉耶稣到一边，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人纵然赚得了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只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宗徒们跟随耶稣，其实是一个修道的旅程。他们渐渐的了解、学习天主的旨意、天国的方向，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耶稣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了他会受苦受难，也会被杀害。伯多就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对于耶稣来说，撒旦的想法、伯多的想法，就像撒旦的想法跟天主的旨意是相反的，所以他就要跟伯多说：你这个想法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我们跟随了耶稣也是一样的，跟着他走，慢慢的修道。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修道、在学习、在跟着耶稣走。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在今天的读经啊，圣保禄中途对罗马人书说得很清楚，他说：你们要更新，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 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在跟随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在每天这样的修道，每天这样的辨别天主的旨意。耶稣他来就是要引导我们，他来是要就领导我们从人的想法到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的灵魂，因为世上人的想法跟天主的是不一样。谁丧失他的生命，就会赚到他的灵魂的得救。让我们跟着耶稣走，学习更新我们的生命，迈向天国里去。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接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半切比拉多之阵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奉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亲宠，同享光荣。他曾接先知们而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世上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并不是要获得世界，反而是要弃绝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作为跟随耶稣的忠实门徒，现在我们就让我们齐声地向天主祈祷。
2: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使教会那以基督之名所摆设的主的宴席，都能让前来赴宴的人得到心灵上的丰富滋养，蒙受主爱的款待。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在世界上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兄弟姊妹们祈祷，求主使他们为信仰所受的折磨能早日结束，并使他们的坚贞不屈能蒙天主悦纳，有如悦纳了全燔祭一般。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基督徒照料受造界的责任祈祷，求主唤醒我们赞美与感恩的心，并以大能和真光触动我们，为使我们守护一切的生命，并为迎接天主正义、和平、仁爱、 与美丽国度的来临，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堂区的信友祈祷，求主满足我们精神上和物质上各种合理的需要，并深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在信德的道路上向前迈进。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0: 天主，你借着更新我们的心灵来转化我们的生命，祈求你帮助我们明辨你的旨意，使我们能够行善以获取你的欢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3: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但愿我们的祭献带来你的福佑和救恩，使我们借圣事的标记所举行的奥祭，来你的全能得在我们身上实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借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基督的诞生革新了人类的福救，他的苦难洗去了我们的罪恶，他死而复活，领我们走上了永生之路。他升了天，给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因此我们随同所有天使和圣人同声赞颂你，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的一切圣德，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的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得的要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这两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不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同真容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接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接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2: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尊崇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饱享了天降神粮，恳切求你，使我们的爱心接你的圣言的滋养，日益坚强，并唤起我们热忱地在弟兄姐妹们身上为你服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1: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9日，星期六，圣若翰使者蒙难纪念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圣魏增爵善会成员，指出天主使付出的人向天主的圣宠敞开心扉。加拉格尔宗主教访问莫斯科，敦促在俄罗斯的教会做桥梁的建设者。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每当投入爱德工作照顾他人时，天主就会净化付出者的心灵和理智，使之更能随时在有需要者的面容中认出基督。教宗梁十四世8月28日在梵蒂冈接见圣魏增爵善会26名美国代表团成员，做了这个灵性反思。教宗用英语发表讲话，感谢在场众人的慷慨服务和信德见证，称这是对天国建设的一大贡献。这项努力只有祈祷和与上主的关系才能提供养分。圣魏增爵展现出祈祷与社会正义不仅彼此互补，实际上更是密不可分。因此，我希望你们能持续转向你们在天上的主宝，好能追随他的方表，呼求他的转求。接着，教宗提到论及关爱穷人的“我爱了你”劝谕，内文引用圣奥斯定的教导，指出对穷人的关怀始终具备以基督为中心的性质。天主以圣宠的形式慷慨赏报那付出的人，使之懂得在近人身上与天主子相遇。这里所说的近人，既是领受援助的弟兄姊妹，也是与之合作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相信每当在爱的鞭策下照顾他人，就不只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更促使付出者向天主的圣宠敞开心扉。亲爱的朋友，所以我敦促你们始终奉献你们自己，如此一来，上主的恩宠将持续净化你们的心灵和理智。在教会纪念圣奥斯定的这一天，教宗把在场众人托付于圣母和圣奥斯定的转求之前，先请圣魏增爵善会成员代为问候他们在美国的伙伴以及他们所照顾的人。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会见俄罗斯联邦的天主教圣职人员、男女会士和教会团体。宗主教赞许他们在往往并不容易的情况下忠诚地履行牧灵、教育和爱德服务，尽心竭力促进教会共荣以及与其他基督信徒的对话。欢迎加拉格尔宗主教的气氛十分亲切融洽。宗主教首先向斯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的整个团体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亲切问候，然后谈及通过圣喜圣事的普遍成圣召教，这是范尔大公会议在教会生活内坚定提出的。宗主教阐述成圣的召教如何通过每个人的圣召，在人人蒙召的爱德圆满中找到表达方式。教会的成长和建设有赖于真正的见证人。宗主教如此表示并指出，你们每个人都受托肩负特殊责任，要借着生活使你们所宣讲的福音显得有形可见。宗主教强调，在共荣与合一盛行的地方，见证变得令人信服
并结出果实。关于会士与多奉献生活者牧灵工作的重要性这一主题，加拉格尔宗主教引用教宗方济各在亚西西发出的邀请，重申有时要走在子民前头，有时要走在子民中间，有时要走在子民后面。走在前头是为了引领，走在中间是为了扶助，走在后面是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但最重要的是要一起行走，互相扶持，懂得请求宽恕和施予宽恕。教会的职责也落实在对话进程的建设上，交谈的对象包括基督信仰其他教会和教会团体、其他宗教以及与我们道路不同的人。引述教宗梁十四世的伟大的人类通谕以及教宗所选的格言，在唯一的天主内我们合而为一。加拉格尔宗主教强调，在进行对话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身份，却要怀着尊重真理和他人身上的恩典的态度敞开心扉。最后，教会也蒙召做和平的缔造者和桥梁的建设者。教宗梁十四世在牧职之初亲自托付给教会这项使命，谈论没有武装且能解除武装的和平，谦卑和坚忍不拔的和平。搭建桥梁意味着承认两边的距离、分裂、仇恨、不理解，而且拒绝认为这距离是不可跨越的。说完这番话，加拉格尔宗主教请求该总教区的主保天主之母的转导，愿我们能够为建设一个充满爱、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贡献己力。与圣职人员和男女会士的会晤结束时，加拉格尔宗主教在莫斯科的圣母史泰污染原罪主教座堂主持大礼弥撒，并由该国的天主教主教们共祭。在挤满信友的主教座堂内，还有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圣座使馆参赞霍季奇蒙席。共祭神长包括维特主教、宗座署理杜比宁主教以及利普克主教。在收敛心神而又感人的气氛里，加拉格尔宗主教在讲道中首先表示，教宗鼓励在俄罗斯联邦的天主教团体要始终怀着更大的动力继续信仰的旅途。然后宗主教回到建设和平的主题，说与你们再次在这隆重的庆典中，普世教会得到了体现。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和历史，现在团聚在这里，在莫斯科中心，因着同一份对天主的信仰而如同唯一且团结的大家庭。加拉格尔宗主教进一步在讲道中指出，活出福音也意味着为了共同福祉，通过对话与和平的康庄大道而并肩同行。宗主教提起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对话，重申真正的对话绝非抹去自己身份的妥协，而是心灵的相遇。福音催促不懈寻求那使人团结的一切，我们的社会合作，对穷人、病患、迷失者和受苦者的服务，都不认识宗派的界限。如此一来，教宗梁十四世的邀请随之实现，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成为真正的和平匠人，搭建起对话与理解的桥梁，消除心灵的伤害力，并以关怀、宽恕与和善
来医治创伤。弥撒后，加拉格尔宗主教在总主教府与主教们的会晤洋溢着友爱的气氛。会晤结束时，圣座神长敦促主教们始终怀着长新的活力，继续他们的牧灵使命。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一年中，我们庆祝不少的节日，如中秋节、端午节、圣诞节、复活节等。在所有节庆中，你最喜欢哪一个节日？原因是什么？在教会里也有许多不同的庆典，且每项庆典都有它固定的庆祝程序。在众多的庆典中，最为重大的当属感恩圣事了。现在让我们一起了解感恩圣事的庆祝程序。今天教会人保留着第二世纪感恩圣事的程序。耶稣在圣周四的最后晚餐中建立了圣体圣事。耶稣要世世代代的信友以感恩圣事与他生活在一起。从二世纪起，感恩圣事的基本程序就已奠定，并一直延续至今。现在要为大家介绍圣尤斯定在公元155年左右向当时罗马皇帝所写的一段报告。在报告中，他详细解释了当时基督徒的聚会过程。在我们称为太阳日这天，住在城市和乡间的信友都前来聚集在同一地方，按照时间许可诵读宗徒的记载和先知的著作。读经者读毕，主席便教导和勉励会众仿行这些美好之事，然后我们一同起立祈祷，为我们自己也为所有其他的人祈祷，无论他们身在何地，好使我们都能正直地生活和行动，并忠于诫命，以获得永远的救恩。祈祷结束后，我们彼此亲吻，然后有人递上饼与一杯混合了水的酒，交给众弟兄的主席。他接过饼酒，便因此及圣神之名光荣称颂宇宙之父，并以相当长的时间感恩，使我们堪当领受这些恩赐。当他祈祷和感恩完毕，全体会众便高声回应阿们。主席感恩与民众回应之后，我们中那称为执事者就把祝谢过的饼和酒以及水分给在场餐礼的人，也带给那些不在场的人。由以上叙述可知，今天教会感恩圣事程序保留了第二世纪的基本结构，它包含着两大部分：一、圣道礼仪，包括宣读圣经、讲道和信友祷词；二、圣祭礼仪，包括呈现饼酒，使饼酒成为基督圣体圣血的感恩祈祷，和信友供领圣体圣血的共荣宴席。圣道礼仪和圣祭礼仪共同组成一个整体的敬礼行动，我们称感恩圣事为感恩宴，
那位信友摆设了天主圣言的宴席和基督圣体圣血的宴席。因此，弥撒程序是如此进行的。进堂室，信友集合后，全体起立，恭迎主祭与辅祭人员进堂，举行感恩圣事。此聚会的领导者是基督自己，新约的大司祭，他亲自以不可见的方式主持整个感恩庆典。主教或司铎则是以基督元首之名代表基督主持聚会。敬堂咏，信友起身欢呼赞颂上主的美善与德能。致后礼，主祭向信友伸手致后。忏悔礼，主祭邀请全体信友反省认罪，好能虔诚地举行感恩圣事。光荣颂，主祭与信友一起归光荣于天主圣三。祈祷经，主祭邀请信友祈祷。祈祷经后，全体信友坐下，开始弥撒的第一部分——圣道礼仪。圣道礼仪是天主圣言的宴席。圣道礼仪由读经开始。读经一通常选自旧约圣经，如先知的著作。复活期读经一则选自宗徒大事录。读经一后是答唱咏，接着是读经二。主日礼仪中，读经二常选自新约宗徒书信的内容。读经二结束后是宣读福音，先有福音前的欢呼词，信友起立以欢呼词迎接即将在圣言中临在的主耶稣。福音选自新约的四部福音书。当主祭或只是说攻读圣马窦或圣马尔谷、路加、若望福音时，他在福音

并以生活见证活出圣言。读完福音主祭讲道，劝勉信众接受天主的圣言，并身体力行。主祭讲道后，与全体信友起立，共同宣认对天主圣三的信仰。接下来是信友祷词，主祭与信友共同为教会、世界和世人祈祷。此时，感恩圣事第一部分圣道礼仪结束，进入第二部分圣祭礼仪，基督圣体圣血的宴席。先是准备祭台，此时信友坐下，同唱奉献咏。辅祭员将酒泽布、点燃的蜡烛、圣爵布、圣爵和弥撒经书放在祭台上，这个准备也可以在弥撒前完成。接下来是呈现礼品，信友奉献饼酒或其他为教会、为祭品所需的物品。主祭开始预备礼品。主祭将圣盘和面饼举起，感谢天主的恩赐，并呈现给天父。主祭在酒中加入少许清水，这象征着天主取了我们的人性。愿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天主性，借着感恩和祝圣的祈祷，进入感恩庆典的中心和高峰。信友起立，与主祭一同举心向上，颂谢并向上主欢呼。主祭以基督之名向天父献祭，借着圣神的德能，使祭献用的饼酒成为基督的圣体圣血，并使那分享感恩祭宴的人成为一心一体。信友跪下，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刻，基督亲临于饼酒行中。主祭分别举起面饼和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又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感恩经结束后，就进入领圣体礼。信友起立，主祭伸开双手，与信友同念天主经。接着，主祭与信友互祝平安。主祭在圣盘上将圣体分开，并将小份圣体放入圣爵内，这象征主的复活以及他为世人赢得的永生。因此，信友所领受的圣体圣血是复活的主基督。随后，主祭给信友分送圣体，基督完整地临在于饼形及酒形内的每一部分。掰饼并不把基督分开。最后是礼程式，先有堂区报告，然后是降服。主祭以圣父、圣子、圣神之名降服信友。最后，主祭请散信友离去，并督促信友活出福音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为基督做见证，使福音的讯息深入到人们的心。

心中。从今天的讲授中，我们了解到，感恩盛世是天主为我们摆设的宴席，借天主圣言以及基督的圣体圣血，我们得到滋养与灵性生命的食粮。愿我们每一位蒙天主召选而受洗的基督徒，都能珍惜这莫大的恩典，来参加天主为我们摆设的宴席。今天圣体圣事的第三部分，感恩圣事的程序讲授，到此结束。

远赐望德的天主，因着你们的信心，使你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使你们因着圣神的德能富于望德。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15章13节。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8月30日，常年期第22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尼泊尔毁灭性洪水后，教宗提供援助。教宗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他说，人工智能的使用不可为了私人利益而损害。

在人类福祉。挪威国王哈兰尔五世辞世，教宗向王室成员表达哀悼之情。教宗礼仪处公布了教宗梁十四世接下来两个月的礼仪活动安排。教宗将于9月7日在杰纳扎诺主持弥撒，并于10月8日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举行感恩祭。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继尼泊尔8月26日洪水在临近西藏的广大地区造成影响后，教宗梁十四世先是通过唁电表达悲痛，然后在与圣座驻尼泊尔大使馆协商下送去经济援助，以应对灾民最迫切的需求。这份贡献将帮助在宗座代牧区领导下运作的尼泊尔明爱会。该机构从洪水爆发之初就展开工作，立即提供援助，包括粮食、基本必需品，以及接纳那些失去一切的人的空间。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解释道，如同在其他情况一样，这是圣父教宗愿为百姓的燃眉之急而送上的首个援助。这个迅速且具体的记号是为了尤其向最脆弱的人传达圣父教宗的关怀和温柔，有如教会陪伴他们、支持他们的轻柔抚慰。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在本新闻网于8月29日截稿为止，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受灾的不同地区已有超过630人死亡，将近3000人失联，其中超过500人为外国籍。在当代世界里，不可忽视人工智能对我们生活模式的影响，以及它在社会各领域的渗透，人应当受到保护。教宗梁十四世8月28日接见国际行政学会年度大会与会者，重申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呼吁。该学会于8月24日至27日在罗马智慧大学召开年度大会，教宗邀请与会者们在数字技术的使用方面保持平衡。8月28日这天，来自五大洲约500人在梵蒂冈聆听了教宗用法语发表的讲话。国际行政学会成立于1930年，圣座也是成员之一。教宗向在场众人指出，该学会在巨大的经济危机后成立，目标是向政治当局宣导，促使社会生活适应那不断变化的时代现况，进而实现造物主的计划。对此，教宗说，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创新快速发展，这促使我们自问，未来是否可能控制这些机器？人有没有变成自己创新的受害者的危险？今天极其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发现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决策托付给了机器。接着，教宗提及今天令人担心的处境，这对国际行政学会的会议表示赞同。他指出，这场会议旨在重新肯定人的智能在科技工具前的不可取代性。与会者的醒思和工作将有助于当局在增进人类福祉这个领域做决策。关于这一点，教宗引述他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思想，重申谨慎行事，严格核实，
以及有时在人工智能的采用方面放慢步伐，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而是负责任地照顾人类大家庭。因此，重要的是要确立一套伴随新科技工具使用的伦理。这些工具不幸集中在经济和科技巨头的手中，而且国家难以掌控，需要努力不让人类大家庭的福祉因为私人利益而受到损害。教宗最后鼓励国际行政学会继续研究，好能找出渠道和方法为公共行政做出贡献，促使数字科技人性化，并且为生命与和平服务。这正是教宗方济各在第57届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所劝勉的，要负责任地使用这些科技，以及在技术科学领域的研究应当追求和平与共同福祉，为人和团体的整体发展效劳。普雷沃斯特教宗坦言，国际行政学会的使命并不容易，他保证为他们祈祷，求天主在这崇高的任务上支持所有的人。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于8月28日早上6点35分与世长辞，享年89岁。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该国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的印电中，为他的父亲的逝世表示悲痛。教宗向王室成员和挪威全体公民表达哀悼之情。教宗在印电中保证为已逝国王的永远安息祈祷，祈愿他多年为王国的忠诚服务继续结出果实。最后，教宗恳求上主赐予挪威人民和所有因国王的离去而伤心难过的人安慰与平安。这位欧洲最年长的君王于本月17日因血液疾病在奥斯陆医院住院接受治疗，随后由于细菌性血液感染，他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这位君王患有溶血性贫血，这种血液疾病导致红血球的快速破坏。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17日在父亲奥拉夫五世去世后继承王位，在位时间超过35年。从八月底到十月份，教宗梁十四世将主持多项礼仪。他首先于8月29日傍晚6点在冈达尔夫堡湖畔至圣圣母堂主持弥撒，并成为首位参与湖上游行的教宗。隔天30日主日，他要在冈达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9月1日，世界为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也是受造界时期展开的日子。教宗将于傍晚6点半在愿你受赞颂庄园主礼弥撒。9月2日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于上午10点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9月7日傍晚6点，教宗将前往吉拿扎诺这个距离罗马约40公里的小镇，在圣母诞辰庆日前夕于善导之母朝圣地主持弥撒。教宗曾于2025年5月10日即他当选教宗的两天后来到这个对奥斯定会士们来说十分亲切的地方。9月25日至28日，教宗将在法国进行他的第五次使徒之旅，并拜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宗将前往巴黎、路德和梅斯，
这最后一座城市是欧盟之父舒曼的出生地。10月8日周二下午6点，教宗将为宗座大学的学年开启主持感恩祭。10月14日，在爱的喜乐宗座劝谕颁布十周年之际召开的会议闭幕当天，教宗将于上午10点主礼弥撒。此前，教宗于今年3月19日召集世界各地主教团主席前来开会，针对为了向当今家庭宣讲福音所要采取的步伐，互相聆听并进行同道楔形的分辨。这场会议预计于10月7日至14日举行。约旦河西岸如今已成为法外之地，定居者与巴勒斯坦居民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而正在发生的一切，无论在安全还是法治层面都没有任何遏制。至于定居者持续发动袭击，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在意大利里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最后一天发表了上述谈话。他先与记者们会面，随后与一群青年展开交谈。书记强调，西方必须帮助人们把目光放得更远一些，开拓新的前景，并通过越来越大的外交努力协助平息这种不断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外交尽管有其种种软弱，但仍然是寻求解决冲突、避免诉诸武器、暴力和军事力量的唯一途径。宗主教随后把目光转向加沙，当地局势已经恶化得极其严重，从人的处境而言，依然遭受严重创伤。然而，从某个角度而言，目前较为稳定，在政治层面也有许多讨论。皮扎巴拉提醒，不要将希望与乐观主义或对即时解决方案的期待混为一谈。他解释，希望从内心生发出来，来自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正如各民族友谊大会这几天所发生的那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选择亲自投入，去做一些美好的事，去帮助扶持他人，甚至仅仅是拒绝将他人非人化。谈到教宗再次重申的两国方案，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皮扎巴拉表示，这是承认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有权在自己土地上拥有家园的唯一途径。他又说，教宗迟早会来圣地，这只是时间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为这次访问创造适当条件，使他真正结出果实。我们将与教宗一起为此努力，但我认为不应操之过急，也应避免那些轰动一时过后却不了了之的举动。这次访问应当置于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进程之中。在当天活动即将结束之际，皮扎巴拉书记与三名青年展开对话。这场活动题为凝望耶路撒冷的天空。三名青年分别是一名来自米兰的女大学生，一名美国青年，以及一名具有乌克兰背景、现居里米尼的高中生。他们根据皮扎巴拉书记今年4月发表写给其教区的牧函，满心欢喜地返回耶路撒冷提出问题。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区的范围包括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塞浦路斯。在回答那名乌克兰青年时，书记指出，
必须防止战争中使人非人化的逻辑变成你的思维方式，你的生存方式。他说，战争夺走青年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有时甚至直接夺走他们的生命。乌克兰如此，中东也是如此。战争有它自身的运行逻辑，而这种逻辑会使人变得残酷。人们会把对方妖魔化，因为一旦你承认对方也是人，而且与你如此相近，要向他下手就会变得困难。因此，绝不能让战争的逻辑占据人的良知。在随后的对话中，皮扎巴拉书记还就和平、面对痛苦、希望、宗教交谈以及记忆的进化等议题回应了青年们的提问。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例。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长老、司祭和经师要使他受许多痛苦，并且要杀害他，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伯多便拉耶稣到一边，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身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认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随我，就该舍弃自己，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谁若想保全自己的生命，反而会丧失生命；但是谁若为我的缘故丧失自己的生命，反而会得到生命。人纵然赚得了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作为代价换回自己的灵魂呢？人只将要在他父的光荣中同他的天使将来，那时他要按照每人的行为予以赏罚。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宗徒们跟随耶稣，其实是一个修道的旅程。他们渐渐的了解、学习天主的旨意、天国的方向，所以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就听到耶稣对伯多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因为耶稣说了他会受苦受难，也会被杀害。伯多就劝谏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绝不可临到你身上。对于耶稣来说，伯多的想法就像撒旦的想法，跟天主的旨意是相反的，所以他就要跟伯多说：你这个想法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我们跟随了耶稣也是一样的，跟着他走，慢慢的修道。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修道，在学习，在跟着耶稣走。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在今天的读经啊，圣保禄中途对罗马人书说很清楚，他说：你们要以更新的心思意念变化自己，为使你们能辨别什么是天主的旨意，就是辨别什么是美善的事， 什么是悦乐天主的事，什么是完美无缺的事。在跟随耶稣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在每天这样的修道，每天这样的辨别天主的旨意。耶稣他来就是要引导我们，他来是要就领导我们从人的想法到天主的旨意去生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失去我们的灵魂，因为世上人的想法跟天主的是不一样。谁丧失他的生命，就会赚到他的灵魂的得救。让我们跟着耶稣走，学习更新我们的生命，迈向天国里去。

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你眷顾大地，普降甘霖，使大地肥沃。天主的河水洋溢，五谷丰登，这都是出于你的安排。你灌溉田洼，耙平土壤，降雨松软土地，赐福幼苗生长。你普施慈惠，年年丰收，你足迹所至，处处富裕。牧场上牛羊成群，山林间欢声载道。天主，你当在西庸受赞颂。